0: 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1: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0: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我们听音乐，
3: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3: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3: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1: 本期时间的8:03，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0: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1: 2026年8月26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26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兼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中地区天气晴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0: 可能降水带来的另一面就是早上就能收获特别漂亮的朝霞。你像我们的群里面啊，我们温婉居家李夫人就把她今天早上5:20拍到的天空发了过来，就像是宫崎骏的漫画一样，
1: 是
0: 三个颜色，橙色、蓝色，还带着一点淡淡的粉色的光晕，就在天空上都分布开来了，特别漂亮。
1: 不过她在张家口是吗？
0: 嗯，
1: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的夜间最低气温是临沂日照半岛地区是23度，而其他地区在25度。
0: 最高气温出现在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依然能够达到35度到37度，其他地区是32度到34度左右。
1: 没错，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菏泽、济宁、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0: 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是22度，其他地区25度。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枣庄34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
1: 那么今两天最高温还是有点热的啊，各位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及时变化。同时，你看早晚温差其实在不断拉大，可能会在
0: 十多度了
1: 已经啊，这就是秋天的节奏啊。

0: 8:08，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周传雄。
1: 9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的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的巡回演唱会就要在烟台跟大家见面了。
0: 没错，这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返现场。
1: 没错，周传雄的音乐呢也从不喧哗，只是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都唱给你听。
0: 哎，没错，刚刚萌说到了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了周传雄音乐生涯的经典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
1: 没错，还有那些音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面呢，也都有一首周传雄。不如就在9月19号一起来到烟台，一起来聆听用岁月写的歌。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猫眼 APP。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八点，八点什么？
1: 你得给到这个谁，圣宇，
0: 对对对对，
1: 你得把这情绪都
0: 释放
1: 这么一个出口，
0: 哎，就是要他释放完是吧？
1: 对，
0: 哎，来来来，这个家长们也需要释放，家长们需要释放，为什么？因为平时辅导作业是一个特别头大的事情，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叫解放
0: 啊，是的，怎么能够解放你呢？就有一个东西叫小霸王，在我们小的时候，小霸王那是游戏
1: 复读机，
0: 哎，不，那是游戏机的代名词，再大一点就成为了复读机的代名词，
1: 对，
0: 现在它就成了解放你的代名词。
1: 怎么这么说呢？
0: 因为我们这周上架的一款叫小霸王扫描翻译笔，我先告诉你怎么买啊。昨天你还记得我们有听友去回复英语，回复
1: 小霸王，
0: 最后回复了秒杀，
1: 对，
0: 终于看到他，
1: 对，
0: 所以说一定是回复秒杀才能看到我们给你精心准备的解放你的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1: 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你就能找到它了。
0: 我说我们深知每位家长的这个
1: 痛点啊，
0: 痛点之焦虑，我想选这个品的那位同事也是如此之想象，
1: 也是家长，
0: 也是家长。然后呢，首先很多题你也不会，然后呢，请家教哇，挺贵，然后小霸王这一支笔只需要178，就能让你完全解放。解放你的心情，解放你的钱包。
1: 对，虽然不是免费，但是呢，价格也很合适了啊，
0: 没错，
1: 178块钱，
0: 哎，
1: 178块钱，比市面上是便宜不少。
0: 没错，
1: 市面上或者去旗舰店买一支是249，
0: 哎，要便宜不少啊。刚刚说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他干嘛呢？首先哪里不会扫哪里。
1: 好熟悉的 slogan 啊！
0: 哎，这个 slogan 也适用于小霸王，啊，你不管是英语、数学。语文通通能够帮你搞定，
1: 没错，而且是中英韩日繁体字离线能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
0: 没错，包括你比方说小升初啊、46级考研啊、雅思托福啊、GRE 核心啊，没问题，通通帮你解答，
1: 对，就是来解决孩子们的10万个为什么，
0: 没错，而且它有一个 3.38 寸护眼大屏，如果你觉得这个屏还不够大没关系，它支持投屏，
1: 太智能了，
0: 哎，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而且请的不是一位名师，它里面有多少个名师我们也不知道，
1: 对，反正就是这一个翻译笔，它既能当翻译笔，
0: 哎，
1: 又能录音，又能学音标，
0: 哎，
1: 学拼音，学笔画，各种都通用了，
0: 没错，所以说只需要178，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就能把它
1: 带回家
0: 啊，当然你要回复一个秒杀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27，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1月到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经开工并加快建设。1月到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律师法修正案草案目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时间来到了8:28，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我国的法律。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所以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Oh, oh, yeah.

这是来自于潘帅潘玮柏的一首歌，叫做《我的麦克风》。时间来到了8:33了，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今天是8月26号。其实每年到8月下旬9月初的时候，我们北方有很多省份都已经秋风送爽，凉意十足，甚至于说树叶已经开始慢慢变黄了，但是唯独我们大山东依旧是闷热不散，暑气迟迟不退。很多的山东人每年都在感慨啊，别人家入秋了，山东还在过夏天，还在秋老虎当中呢。其实这不是节气不准，而是我们山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的条件注定了这个地方的秋天总是姗姗来迟的。首先最大的原因呢，就是海洋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温作用。我们山东是三面环海啊，属于典型的沿海季风气候，海水吸热比较慢，散热更加慢，而且整个夏天积攒的海的热量到了立秋之后呢，还是在不断的向内陆地区进行释放和输送，所以即使日照的时间减少了，但是大海呢依旧在给我们山东加温，让降温的速度远远是慢于一些内陆的省份。再就是每年春夏交替的时候，控制高温的副热带高压常常是盘踞在华北和黄淮一带，只要他们不彻底的南撤，暖湿气流就会持续的覆盖山东，阻挡冷空气南下。这就导致了为什么我们山东啊立秋节气出现之后，哪怕说处暑节气已经过去之后，还有秋老虎，高温闷热，湿度偏大，就跟最近这两天的天气状况一样，最高温度还能达到37摄氏度，完全没有秋意。再就是呢，我们山东中部的山地的地形也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入秋的节奏，泰山、沂蒙山这样的群山横亘了中部，一定程度上呢也阻挡了北方的微弱冷空气的渗透。你想冷空气都难以深入全省了，降温的节奏肯定是要被进一步的拖慢，就造成了鲁南地区和鲁中地区它的入秋时间要更晚一些。从传统的气象标准上来看呢，真正的入秋是需要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山东常年真正入秋的时间大约都是在9月中旬前后，比节气立秋差不多晚了1个多月。那也正是如此呢，山东的秋天不仅仅是来得晚，而且还格外短。漫长炎热的夏天匆匆过去之后呢，其实清冷的秋天甚至于说有点冬天的节奏就会迅速接档了，这也是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山东的秋天正是因为大海地形和大气环流共同造就的独特地域风景，但也正因如此，大家也更爱山东，不是吗？好，学完地理知识了，接下来的时间就继续回复到音乐当中吧。这首歌也和秋天有关呢，来自于肖战和那英的合作，叫做《恼人的秋风》。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2: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
3: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5: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8:50，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要说一句早上好，各位。我是一个水果杀手，
1: 水果控，
0: 每天都要吃一个水果，
1: 水果忍者。
0: 你像我昨天吃的就是那个西柚。然后最近到了秋天嘛，就容易秋燥，所以说秋月梨又是应季的水果，所以最近我在撒抹秋月梨，谁家的秋月梨好吃？
1: 哎呦，你这可真是问对人了。你像咱们家闪电优选家这正宗秋月梨就不错
0: 啊，
1: 秋月梨必须得吃山东正宗秋月梨。就是在秋天吃应时当令尝鲜季节。吃这第一批新鲜采摘的，果形硕大的，果肉洁白无渣的，吃起来才脆嫩爽口呢。
0: 而且关键水分很足。秋月梨有时候用来熬这个梨汁儿，我有点浪费。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冰到冰箱里，然后呢你拿出来把皮儿削了，咔吃一口下，你要在这个时候
1: 真的得吸溜，
0: 得吸，要不然那个梨水就会这个淌下来。而且
1: 成了冰糖雪梨了。
0: 没错，而且那个皮儿削了以后，你就看我们这款秋月梨，它那个梨水就往外冒，就会滴下来，那个感觉
1: 晶莹剔透。
0: 没错，
1: 而且这个季节吃一些梨其实老少皆宜。而且生吃特清甜。如果你比较奢侈，你就用它来炖煮一个冰糖雪梨，在秋天用来润燥润喉也是特别棒的选择。
0: 没错，这次我们有两种规格，一种是4.5斤，那么5到6颗大果普通装58块钱，如果说你想送朋友，那么有一个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体面大气。如果你自己吃，我觉得买58这个就很合适。
1: 存储也非常简单，就在阴凉避光的地方冷藏，或者是冰箱保存就可以了。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一起来吃秋月梨。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呢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26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来关注一下机器人。谈起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么足球赛场上的凌空出射，田径赛场上的激速激情竞速，都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
2: 但是在这些比较矫洁灵动的身影身旁呢，还有一批灵巧手机器人。他们就靠着他们精细并且稳定的操作，展现着机器人技术上面的指尖实力。
3: 没错，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灵巧手专项比赛的现场，镊子加豆的精密的角逐正在上演着。那么人形机器人手持医用弯头镊子，缓缓夹起一颗黄豆，然后轻轻转动手臂，将它放置在一旁的空盒当中。
2: 没错，这个是全自主组的参赛选手。他们是不需要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在旁边。他是全程根据自己的这个程序来进行操作，动作序列、力度的调节和技术的逻辑，都是依赖于他自己自身大脑的实时决策。
3: 没错，那么与之相比呢，这个摇操组的进展就更为顺利了。身穿着传感设备的操作员和机器人并排站立，前者那个开始抬手臂，微微张开双手，那么机器人也会有样学样，准确无误的将黄豆缓缓的拿起来。
2: 这个是一个镊子加豆，还有一个叫粉末称重。机器人就凭借他们自己的手感啊，比如说我要称20克的东西，误差控制在0.5克之内。你操作这些过程，其实我们真人都是很难达到，除非是像这个庖丁解牛一样熟能生巧。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和操作员呢，就是需要克服粉末的流体性的特质，在成全取倒放称量这样的环节当中，来实现毫克级精度的操作。这真的是人类可能相对于困难达到这种程度。
3: 没错，你像比起跑跳竞技、加豆子、称粉末这些细微操作，这些是机器人落地生活的关键。
2: 其实前段时间我有去到咱们东边，就在济南东边的一个高新技术企业，他们目前在研究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就是机器人，不是人形机器人，在一些危险行业当中的应用。比如说水下作业，比如说管道清淤，比如说高空风车的清洗。你想这样的机器人研发出来之后，是不是能大大的节省我们的人力成本和资源？是不是也能大大的减少这种危险情况的发生呢？
3: 没错，这是一种肯定的啊。当然那个随着之前那个宇树的上市，那么很多人都那个期待着一个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的未来。
2: 我觉得这在未来50年之内实现实在是轻轻松松。
3: 是的，可能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短哈。这包括你像这次机器人大会当中，这些机器人它能够做如此灵巧的动作，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手术台上已经实现了。很多的微创手术其实就是机器人在做。
2: 没错，再就是其实在速度上也已经超越了人类能够达到的极限。
3: 那么下一步就看看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0: 9:08，时间来到了8月26号。其实春天，这个秋天已经在我们脚下了。都说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容易很情绪低沉。
1: 再就是入秋以后，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身上、嘴、双手、其实都特别容易干。
0: 没错，
1: 最近这两天其实还是在受一个秋老虎余韵的掌控啊。其实这种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你一旦再下上两场雨，秋风再稍微萧瑟一点点，这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0: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对于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情，需要做一些额外的一些呵护。不光是能够提升我们的情绪价值，也能够去哄自己嘛。
1: 是，
0: 所以这周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大牌的香奈儿，加百利尔系列的同款经典香。在家也能够享受到院线级 SPA 的护肤体验的一套精致的礼盒。
1: 没错，这个礼盒里面呢有200毫升的身体乳，200毫升的沐浴露，香奈儿家经典的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香奈儿山茶花的唇膜时刻。
0: 没错，
1: 也就是说从你的身体到你的唇部、到你的手部，全身的呵护都一网打尽了。
0: 没错，你先说这个身体乳啊，就是它入秋以后一个保湿的一个滋润，改善干燥起皮，通过全身，持久留香，那么让自己就是每天的睡前的感觉和心情都很好。
1: 是，鹅蛋护手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鹅蛋的外观修护干燥的双手，秋冬天来抵御手部的干裂，非常便携而且非常的精致。他们家这唇膜也是你一搜唇膜一定是在推荐榜单上的产品。缓解干燥起皮，睡前可以稍微厚一点的敷在你的嘴唇上，淡化修护唇纹。
0: 没错，他那个沐浴露更不用多说了，能够清洁皮肤，而且泡沫很绵密，洗后皮肤也不会干崩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自带了香奈儿家高级香水的香调。
0: 哎，没错啊。那么这一套礼盒装只需要3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发货。
1: 没错，太适合送礼了，因为礼盒礼袋包装都是香奈儿家的经典的 logo、然后里面的产品呢又非常的富有新意，特别适配追求品质的女性朋友。
0: 哎，微信名单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十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3: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校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3: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4: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到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3: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4: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3: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4: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3: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生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萌儿，
1: 哎，
0: 我一说法国教运师，你会首先想到什么？
1: 妈妈。
0: 妈妈，你妈妈用这个啊？
1: 一个是他小时候就跟我说，说这大人的护肤品啊，小孩不能用，因为营养成分添加的太多了，小孩皮肤太娇嫩了。我后来长大之后我就研究啊，我说营养成分添加的多多呀，我看着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啊，我发现真是狠狠的往里添加营养啊。首先它这一设计就是黄金双管，跟市面上普通的眼霜那种小盒的还不一样，
0: 是
1: 主打的就是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紧致焕亮眼周的。
0: 哎，没错，而且我刚萌说的这是个套餐哈，这个套盒，这个套盒里不光有双萃的精华眼霜，还有一个黄泡洁面，温和的泡沫的一个配方，能够净润清洁面部，不伤皮脂膜，入秋洗脸也不会干也不会紧绷。
1: 没错，套盒里面呢还含有一个弹簧水，50毫升，有两个给到大家，紧致弹润肌肤，补水抗初老，经常用来湿敷呢，也可以细化皮肤。
0: 没错，你知道我一想到法国娇韵诗会想到什么吗？
1: 贵。
0: 是的，贵呀、就感觉那是很多的商场一层才配拥有门店。
1: C 位。
0: 没错， C 位，一层 C 位才配有它的门店。
1: 是，
0: 所以说贵，但是我们这次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依托4的礼盒到手价298，你要知道单支眼霜就要680，但是我们这套礼盒只需要298，一套覆盖了清洁爽肤、眼部抗老、早晚护肤都能用到。
1: 没错，马上中秋节就要到啦，回家提一个法国娇韵诗的大牌眼霜礼盒，给到自己的长辈，是不是？哎，一下面子就不得了了。
0: 妈，给你买了个东西，什么东西？娇韵诗。
1: 不用多说了，你就感受感受这几天在家里的地位吧。
0: 娇韵诗，只要你妈一冲你，你就把娇韵诗拿出来。
1: 娇韵诗。
0: 微信平台你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了。真的是满满的都是爱。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特朗普近日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 50%。 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的产品则零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他已颁布有关的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禁止高中在校生使用手机，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屏幕负面影响。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击败英格兰，马拉多纳打进两粒进球，其中第一粒是用手打进的进球。赛后马拉多纳称，这个进球一半靠马拉多纳的头，一半靠上帝之手，上帝之手就此被记入足球历史。40年之后，这粒进球所用的比赛用球在美国拍卖行拍出，最终以33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不少人把截图当成随身记忆库，觉得只要把内容保存到手机里面，就等于自己记住了这些内容。但是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截屏保存信息，反而会降低人们对于信息本身的记忆水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0: 时间马上就要来到九月份了，九月份除了开学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萦绕在很多爱出游的朋友的心头，那就是新疆。
1: 嗯，没错。
0: 因为九月份的秋天呢，是迎来了新疆秋景当中最盛的一个月，
1: 金黄满天的感觉啊，包括新疆本身就具有的碧蓝的湖水，交相辉映，好像真的是在画里走一样。
0: 是的，而且就是秋天的新疆呢，它是一个少雨的季节，很多的风光看的是很通透的。
1: 哎，这个真没错。
0: 一是颜色非常这个丰富多彩，因为从淡绿色慢慢变成金黄色。第二是天气非常通透，所以说很多的自然风光你会看得非常的舒服，视野非常好。
1: 没错，再就是9月1号，孩子们都开学啦，所以在旅游相对来说又迎来了一个他的小淡季。
0: 没错，
1: 人没有那么的多，大家的旅游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
0: 等于说是相对于暑假来说像是一个淡季，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新疆
1: 的景色来说呢，
0: 是一年当中最盛的一个季节。
1: 是啊，这也是国家地理推荐的九月一定不能错过的景色，是不是？
0: 没错，如果说你要看秋景的话，那么新疆北疆部分一定是不可错过的地方哈。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九月呢，还是会以去看新疆的秋景为主。那么如果说各位想在九月份和我们一起去看新疆的话，那么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能够查看到我们的联系方式。或者最直接的就是打电话加微信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同时我们在九月份的新疆之行当中会推出全新的线路，这也是结合着最近几年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以后所设计的全新的线路。
1: 没错，虽然线路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我们的高品质也是持续保持当中，依然是会有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我们的听友独立成团来为各位保驾护航。
0: 没错哈，那么也欢迎各位啊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顿顿我们九月中旬的新疆的行程。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3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9:4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6: 我是李萌。
5: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俗称小周末星期三。
6: 26号
5: 啊，对不起，26号，俗称小周末星期三。
6: 是
5: 啊，全垮最后一段。萌有什么结尾没有和各位说？
6: 明天是周四啦，这一礼拜马上就要结束了，继续这个鼓足精神，继续奔跑在路上吧。
5: 没错，不管周三这座山你能不能翻过去，但是周三的下班点的时候，相信你一定会感慨一句啊，又到周四了。
6: 下面把时间交给好音乐，交给小陈，我们明早再见吧。
5: 明早再见。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

一首 Landy Landy 来自歌手温岚。歌声之后呢，周三早间的10点04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也在这儿呢，来问候各位一句啊，咱们的周三小周末快乐。 今天呢，距离暑期结束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那么本周呢，除了要让孩子们多收收心，以全新的面貌来面对新的学期之外呢，在暑期结束之前呢，再带孩子去体验一场边学边玩的特殊的旅程呢，可能也会是一个同样不错的选择。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啊，可能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科技梦，渴望化身宇航员去登陆火星，或者呢穿越时空探访古蜀圣堂。而在这个暑期呢，你不用长途奔波，也不用担心酷暑或者雨天的烦恼啊，到日照就能够轻松的解锁两大 XR 以及航天主题的场馆，去圆孩子的一场沉浸式科学的梦。 位于日照市科技馆正门广场的幻域世界 XR 沉浸式探索馆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去处。整个场馆是通过理论研学的深度互补，形成了课堂理论打底加 XR 沉浸式实践深化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研学闭环，把一动一静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能够让孩子彻底告别枯燥的书本式的学习。 整个 XR 沉浸式探索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场馆的占地面积呢，是400平方米，划分成了两大独立的大空间体验区，区别于传统的固定点位 VR， 支持全场域的自由行走，并且呢还支持多人的同步互动哈。参观者能够去近距离的接触空间定位、人机交互以及 3D 建模等前沿的数字技术，在玩乐当中感受我国数字科技发展的成就，同时树立科技探索的意识。 另外呢，这里还打造了9部 8K 超高清 360度 全景 XR 的科普影片，覆盖了航天、海洋、历史考古、史前生物以及国风神话等多元的题材。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去登陆火星，跟随祝融号完成探测任务，潜入深海，邂逅百种海洋生物，漫步盛唐的朱雀大街，体验市井雅趣，或者呢走进三星堆去解锁古蜀文明密码，还有侏罗纪冒险、 古埃及探秘以及宝莲灯神话等各种精彩的内容，后续呢还将会有熊猫、大圣归来等多部题材持续更新中。影片搭配了 3D 空间的全景声和多感官的交互反馈，可以参与文物的复原、太空的采样，或者是诗词对答等各种互动的任务，科普性和趣味性兼具，适配幼儿园的科普启蒙、中小学的集体研学以及全家的亲子出游。

0: 不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蔡依林蠢蠢欲动，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入秋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啊，这个洗完澡之后呢，好像身上的皮肤呢特别容易变得发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呢也容易干裂。晚上洗个澡，然后呢要去涂个身体乳，转头呢可能又忘了还要涂护手护唇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不止用起来啊，就光我们平时一样一样的去挑，一样一样的去买呢，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有那么点麻烦。那今天呢就帮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加布利尔 SPA 四件套的礼盒，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烦恼。里面包含了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以及呢山茶花唇膜10克。其中的这个沐浴露呢是那种洗完自带高级体香的，而身体乳可以很好的改善秋燥，还有网红的鹅蛋护手霜和山茶花唇膜能从头到手到嘴唇的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全套的秋日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的香氛 SPA 了。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布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还搭配了原装的精美礼盒礼袋，不管是自留还是说拿来送礼啊，档次都是直接拉满的。关键是香港直邮，品质放心，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大家现在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闪电选的秋日美肤特惠啊，这么大的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真的太合适了，得趁着有活动，建议大家来多囤两套了。记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这个秋天我们的皮肤想要滑滑嫩嫩的，就靠这套香奈儿的加布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喽。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开幕，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四度得衔景致，《浪浪山小妖怪》《妖人》《风起大漠》《给阿妈的情书》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本次电影节。本次电影节将于8月28日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的10项大奖归属。《莎士比亚尔血色全传》官宣开启4轮点映，8月28日至8月30日期间，全国100+100家影城将限量开放超前点映场次。电影《莎士比亚尔血色全传》是莎士比亚尔第一部、第二部合而为一的呈现的终极导演剪辑版，还新增了全新内容。影片将于9月4日正式登陆大荧幕。奥德赛宣布11月17日数字上线，同步登陆点播平台，并发行 4K 超高清蓝光版本。截至目前，奥德赛已创下多项纪录，诺兰导演作品票房第一，影史2级片票房冠军，全球累计突破13.5亿美元，中国内地上映第二周票房超4亿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美式和英式的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轻松地获取难题解析的同时，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另外呢，这款小霸王的翻译笔里面还配套了小初高全科的名师课堂的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能够把知识点反复的巩固加强，等于是把名师直接请回了家。音标学习、拼音学习、笔画学习、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以及雅思、托福、GRE 核心啊，通通都能用。还有智能的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的学习好帮手，能够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让学习畅通无忧。这款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的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可以立享开学季的团购优惠价，到手呢只需要178元。而且今天在节目时间当中呢，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再给您加送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是给您承诺只换不修的哈，先抢先得。有了这款点读笔，就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问题了。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吧。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Jordan Remy In 稳定好曲第21周的冠军，郎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再次卡在亚军了。 LA Lonely 乡村的 Bob Dangerous in Texas 继续回到季军的位置，而 Hugo 带来的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飞升到了第4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本周来到榜单第5名。先来关注到 Sienna Spiral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7位。果不其然，凭借着口碑热度的逐渐的发酵，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正式超越了他的成名歌曲 Die on this Hill 的 peak 值，已经成为了他在英国本土最好名次的单曲了。就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未来绝对还是有希望超前冲刺，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好的热单 Boston 本周加速发力，月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九位。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前三成绩的这首歌，本周总算是在英国也是圈层的范畴，直接给到了近乎翻倍的挤入前十的成绩单，成就了 Stella Lefty 在英国前十零的突破，无疑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未来冲刺的气势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呢？

本周再来关注到一首全新上榜的单曲，来自老牌的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合作新单曲 Love Sensation， 本周空降第八位，万众瞩目，强强联合的阵容来袭。麦奶奶前不久新专辑刚刚问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今其中呢这首歌近期也是请到了 Gally Callum Miller 联袂演唱新的版本，最终凭借着出色的销量直接取得了首周空降前十的优秀表现，两个人在英国也就此拿下了第62首和第37首前十热单，对于两位女王来说绝对是可喜可贺的优质表现了。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来自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 Love Sens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7: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6: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7: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6: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8: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李宇春普通 disco 隔声之后11:04，欢迎各位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接下来呢，小陈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和分享的这个适合孩子们在暑假期间去旅行打卡、体验不一样的科技旅程的目的地呢，名字叫做太空探索乐园，位于日照的国际博览中心的疫区。目前呢，一期开放场地是达到了3000平方米，并且啊，全是室内的恒温场馆。整个园区里面呢，配备了大量的大巴专属的车位，尤其适合学校研学或者是集体出行，能够直达场馆啊，是又安全又省心的。重点是呢，场馆里的全套科普的内容都是经过了航天专家的专业把关的，而且按照低龄和中小学来进行了一个分层设计的体验内容，是全年龄段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合适的适配项目的。在太空探索乐园里面呢，是囊括了30多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通过裸眼 3D、 交互感应、模拟月球陨石坑实景造景等高科技的手段，把人类从飞天遐想到星际穿越的探索历程串成了一条完整的科技的体验动线。内容设计兼顾了科学严谨和玩乐趣味，让不同年龄段的访客呢，都能在探索和动手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宇宙的奥秘，开启一场知识和想象并行的星际旅程。整个太空探索乐园的园区呢，是设置了5大主题的展区加专属的科学实验的小剧场，有裸眼 3D 星际巨幕，1:1的复刻了月球陨石坑的实景，不需要穿戴设备啊，就能够沉浸式的穿梭在8大行星当中。航天记忆长廊呢，则是完整的梳理了宇宙起源和中国航天发展的通史，陈列了长征火箭光影展、空间站实体模型，把硬核的航天知识通俗化了。太空训练营更是主打了一个动手实操，通过火星制氧、星际矿石开采和裸眼体感火星漫步等装置，让孩子们能化身小小的航天工程师。另外呢，还有火星乐园搭配天文答题、飞行体感闯关游戏，都能让孩子们在研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能够去放松身心，享受快乐。另外呢，场馆里面还会定期上演干冰泡泡秀、空气大炮物理实验以及星际知识抢答等项目，把课本上可能原本有些抽象的原理变成生动的现场表演，而且呢是全场的软包防护哈，游玩整个是安全有保障的，也是孩子们来研学拍照打卡的一个绝佳地点，能够让他们在感受科技的魅力的同时，在玩乐的过程当中收获成长和知识。

11:1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在相遇 Plus 巡回演唱会的烟台站将会在9月19号正式跟大家见面了。这不只是一场演唱会啊，而是一场跨越了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呢，从来不喧哗，只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唱给你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了他的音乐生涯当中的多首经典曲目，带我们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以及音符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周传雄，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用岁月写的歌吧。购票请至分文岛、大麦网、猫眼。

0: 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听的这个歌呢，不自二来自歌手张靓颖。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九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要带大家开启哪些新的旅程了呢？如果说呢，九月份想在国内去找一个秋天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的话呢，那么新疆的阿勒泰是一定会榜上有名的。这里有漫山的白桦流金，有澄澈如玉的湖水，还有雪山和彩林的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绝美油画。那么在这个九月呢，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呢也会再度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走进阿勒泰，去开启一段绝美的秋日旅程。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我们行程的详细介绍了，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济南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去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还能走进童话村落和睦，去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在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另外呢，还有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以及南山牧场等等，带你去一次性的打卡新疆的多样风光。同时呢，旅途的体验也在跟着全面升级，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用车，座椅可半躺，让旅途不再疲惫。住宿呢也是特别的安排了6晚的网评四钻酒店，搭配贾登峪特色民宿，更安排了4大西域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有海陆空特色餐，带你去深度品味新疆味道。另外呢，行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特别的配备了特色的接机仪式啊，会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还会有专业的导游加本地的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让你的出行安心更省心。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新疆阿勒泰，共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想要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日前正式通车，它是国内首条单动双层盾构穿越黄河隧道，设计为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的时间从

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在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济南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再创佳绩，继2025年首届赛事中凭借断臂完赛的表现获得关注后，其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又在拔河项目中夺冠，拿下本届运动会山东代表团的首枚金牌。8月25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明确规定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不得实施的多种违法行为。外交部日前发布提醒，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到南非等安全区域，同时关注局势发展，做好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从上个周末处暑节气过后呢，我们就算是正式的迎来秋天了。那么这个季节呢，天气开始变得干燥，很多朋友熬完夜啊，这眼周的干纹、细纹、黑眼圈就全都跑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使用的娇韵诗双萃护肤礼盒。主品呢，就是他们家主打的20毫升的双萃精华的眼霜了，是那种双管的配方，能够很有效的帮助我们改善眼周的细纹和黑眼圈。而搭配的黄泡洁面和两瓶弹簧水呢，更能把你的日常护肤所需的清洁补水和眼部抗老啊，一套式的全都配齐。平时呢，专柜光这一支双萃眼霜呢就要卖到680元了，但今天咱们的闪电优选呢，给到大家了专属的优惠福利。来下单的话呢，我们不仅是把整套的礼盒礼袋全都帮你一次性的配齐了，重点是限时秒杀价只要298元。不管是想自己用，还是说拿回去送个长辈啊，送个闺蜜啊，都特别的合适。那想要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链接，来享受优惠了。那么这次的优惠活动呢，真的力度非常的大，所以说库存有限，是需要大家来先抢先得的了。记好我们的下单购买方式，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哦。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男人 KTV》，来自歌手胡彦斌。歌声之后，时间来到了11:54。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大家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就又要跟各位来说声再见了。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呢，小陈想要给各位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歌手张碧晨的一首《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其实呢，也是小陈想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旅游出行的态度哈。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想出去旅行，无非是想要寻找一种放松和放空，和日常忙碌的工作生活不一样的状态。可能去哪儿，目的地是哪儿，不是特别的有所谓。重要的呢，是你自己的心态和你当时的那份心情，以及呢，有可能是你和谁一起去开启的这趟旅程，才是这趟旅程是否会快乐和开心的重点所在吧。总之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到的这些旅行目的地呢，能为你带来一份快乐的出游的旅程，也让你收获更多的生活当中的那些小小的幸福的时光。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着各位一起不见不散喽。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 Bad Boy， 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欣，向各位来问好，住在心里面。我们有请吴克群。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禁会怀念，不禁会想念这位音乐的天才方大同。虽然方大同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他的气质，他的表达，通过每一首三五分钟的音乐作品，继续影响的是带有一代的朋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我们听王心凌，呼萨呼萨。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5: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4: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5: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4: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5: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4: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我们的歌，另外一首是我记得两首歌曲的联播哈。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挑选的好品好物。当然您如果回复新疆两个字，这个要着重介绍一下，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这个碧蓝湖水，雪山彩林啊，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我们是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你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来进行一个详细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

0: 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0: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谢谢苏运莹带来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次上新的秋月梨真的是推荐给各位，4.5斤，5到6个果，普通装呢是58元一箱，礼盒装是65元一箱，个头硕大，水分充足，肉质脆嫩，送礼佳品。而且现在它是这个应季的鲜果啊，正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老少皆宜，生吃清甜，也可以炖这个冰糖雪梨，多种食用场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婉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0: 周深，好巧是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1: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2: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0: 周星哲， All for you。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0: 王力宏 Hope。
3: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5: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5: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5: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5: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透明》。那接下来呢，我们听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小段，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
0: 想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9: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8: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9: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8: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9: 遇见更好的自己。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谢谢王心凌的爱你，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星，向各位问好。爱你等于爱自己，有请王力宏。

相信各位听完这首歌曲是不是一下子有点恍惚，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是爱上爱的味道还是喜欢你没道理？虽然你能很快的分辨出来，因为刚刚歌词已唱到了嘛，爱上爱的味道，那但是它跟喜欢你没道理的这种感觉其实很像。张韶涵其实特别就是他善于处理这种啊甜蜜的快板的情歌，你包括两首歌曲都是大量使用了一些古典的乐器，比方说小提琴、小喇叭、这个小鼓、风琴等等。当然这首歌曲还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它是一首广告歌啊，当年很多朋友吃雪糕的时候都会有这首爱上爱的味道的陪伴。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听汪苏泷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着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谢谢阿桑带来的《寂寞在唱歌》。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继续回复“秒杀”两个字，欢迎各位看看我们为大家精选的好品和好物啊！这次我们的香奈儿、加伯利斯 SPA 四件套礼盒，包含着身体乳、沐浴露啊、鹅蛋的这个护手霜，还有我们的山茶花唇膜。一共加起来399，香港直邮，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花小钱那就能体验这种大牌带给你的高端的质感。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这是小齐哥任贤齐带来的《浪花一朵朵》。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售价是178，哪里不会扫哪里啊。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这些功能是全部都包含的，而且还有这个扫描翻译成人也能用啊。这个价格方面呢，原价是249一支，现在只需要178，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原装的保护套一个啊，一年之内有问题有质量的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购买。

0: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4: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3: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4: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3: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

0: 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好的，好听的歌曲之后呢，要跟各位插播一条演出的消息啊，这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从不喧哗，而只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都唱给你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周传雄音乐生涯经典的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以及音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周传雄，一起来聆听用岁月写的歌。9月19号，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和猫眼平台。

两首相当好听的作品的连续播出啊，一首是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另外一首Eason 陈奕迅的十年。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持续锁定好听音乐。好，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吧，吴克群，是我不够好，我们明天再见。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此刻窗外的阳光依旧带着一股不肯退让的执着，这是秋老虎在退场前最后的高光时刻。空气里是热的，但心里可以是静的，既然炎热无法躲避，不如给自己两分钟的音乐凉音。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不赶时间，只负责在你的耳朵边下一场温柔的雨。

时间走到了周三的下午，往往是一周里承上启下最难熬的那一小节，既没有周一的冲劲儿，也没有周五的盼头，但恰恰是这一刻的无聊却是最珍贵的。不用着急回复那些琐碎的消息，不用焦虑下午的会议，在这两分钟里，天大的事情也大不过耳机里传来的这一声低吟浅唱。所以把后背交给椅背，把思绪交给旋律，在电波当中发一会儿呆，听一首歌。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又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圆木木。

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套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镂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月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 进行详细的垂询。

停歌的时候先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天气预报说盘踞已久的这股热浪大概会在明天，终于舍得松一口气。你看最难熬的暑气其实已经有了尽头，就像生活里那些让人烦躁的瞬间，往往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悄悄好转。

所以今天下午的这份燥热，就当是夏天非要塞给我们最后一块烫手的西瓜吧。虽然有点烫手，但心里却是甜的。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代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开幕，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得闲景致》《浪浪山小妖怪》《雕人》《风起大漠》《给阿妈的情书》等16部电影成功入围本次电影节。本次电影节将于8月28日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的10项大奖归属。《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官宣开启4轮点映，8月28日至8月30日期间，全国100+100家影院将限量开放超前点映场次。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是《杀死比尔》第一部、第二部合而为一的终极导演剪辑版，还新增了全新的内容。影片将于9月4日正式登陆大荧幕。《奥德赛》宣布11月17日数字上线，同步登陆点播平台，并发行 4K 高清蓝光版本。截止到目前，《奥德赛》已创下多项纪录：诺兰导演作品票房第一，影史 R 级片票房冠军，全球累计突破13.5亿美元。中国内地上映第二周票房超4亿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就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服务，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互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但它从来不会缺席。虽然此刻我们还在被午后的热气包裹着，但是你是否注意到傍晚的风已经开始有些不一样的温柔？那种干燥的带着一点点凉意的触感是秋天偷偷发来的信号，有些美好是值得等待的，就像现在的等待是为了在音乐里遇见那个不慌不忙的自己。来听这首《阳光》。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

榜。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都是歌坛当中炙手可热的名字。最近呢，他们两个再次惊喜合作，推出了一首全新的抒情单曲，叫《旧记忆》。在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声线碰撞之下，形成了奇妙的共振。黄子韬自带失重感的唱腔，演绎撕裂偏执的输在回忆里的自己；而刘宇宁温柔和绵长的声线，演绎出了温柔克制的举杯欢笑的热闹默剧。我骗

最近在某音乐综艺节目的主持舞台上，也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歌手苏醒发表了一首浪漫的新歌，叫《大小姐》。那这首歌呢，是他特别创作和演唱送给他的老婆的。他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的画面呢总是拌嘴和拥抱相伴在一起，不管是一起乏闷的发呆还是笑成一团，他们都能够成为对方的另外的一半啊，吵吵闹闹，毛毛躁躁，同时呢又能够在低潮期把彼此呢给稳稳地拖住。轻松愉悦的原声吉他和器乐吹奏铺陈在一起，将亲近和温暖封存在这首充满叙事感的小情歌。

声音一直非常动听的周深，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新歌，叫《好巧是你》。这首歌呢，歌声当中所唱的是那些生活当中看似偶然，却让人久久铭忘的相遇。歌词说，人海当中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歌词当中的你呢，可以是恋人，也可以是亲人，或者说是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和我们短暂相逢的人。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在你出现的时候的那个刚好好巧的瞬间。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周深声音当中的这份浪漫。好巧是你，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时间来到了2点钟的尾声，此刻可以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有时候拉开一段距离回头看，那些让我们焦头烂额的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庞大。就像在热得冒烟的天气里，我们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场暴雨，而是一阵能吹进心里的微风。音乐就是那阵风，它吹不走炎热，但能吹走心头的尘埃。愿你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暂时忘记窗外的温度，只记得耳边的清凉。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时间在好音乐当中总是度过的那样快，在一首小手拉大手当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窗外的光影此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刺眼的白变成了柔和的暖黄。虽然热度未减，但光线的角度告诉我们，傍晚并不遥远。保持住此刻内心的平和，不急不躁，因为最舒服的节奏不是疾步如风，而是步履不停，心中却有数。一首好歌之后，我们继续今天下半程的音乐之旅。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最新的演出资讯。这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从不喧哗，只是用最深情的旋律或最戳心的歌词，把一段回忆唱给你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周传雄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以及音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9月19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购票请至分管岛大麦网。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此刻听完这首《颜色》，也是一天当中影子最短，也是心气最低落的时候。这个时刻特别需要一点温柔的噪音来填补空白，所以你可以把这首音量调高，把心事调低。关于明天即将到来的那场降温，小燕突然觉得这份炎热可能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接下来即将到来的每一丝秋凉。就像苦尽甘来，正因为苦过，那点甜才显得格外动人。

有人说成年的治愈很多时候只靠两样东西，夜晚的酒精和午后的音乐。既然酒精属于夜晚，那就把午后的治愈交给小严。在这个高温的周三，我们不做任何决定，只听让人心动的声音，把那些浮躁的情绪像晒水一样慢慢蒸发掉，剩下的就是水落石出般的平静。我在山东音乐广播为你守候这份平静。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日前正式通车，它是国内首条单动双层盾构穿越黄河隧道，设计为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的时间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在2026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山东济南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再创佳绩，继2025年首届赛事中凭借断臂完赛的表现获得关注后，其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又在拔河项目中夺冠，拿下本届运动会山东代表团首枚金牌。8月25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明确了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不得实施的多种违法行为。外交部日前发布提醒，近期暂无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到南非等安全区域，同时关注局势发展，做好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今天呢，上新到的是一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水果，山东正宗的秋月梨。秋日应季鲜果，正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果形硕大圆润，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无渣，吃起来脆嫩爽口，汁水充沛饱满，咬开爆汁，清甜不齁甜。秋燥时节，润喉润燥，老少皆宜，生吃清甜，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多种食用场景。我们为大家准备到是两种规格可选，4.5斤5到6颗大果，普通装58元，性价比高，家庭日常吃非常合适。精美礼盒装65元，包装体面大气，走访亲友节日送礼都拿得出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抢今年新鲜的秋月梨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今天的工作进度条已经快走到80%了，再坚持一下，就像这秋老虎的威力，看着凶猛。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1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

0: 好物记，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完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今天小妍的陪伴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听说今天下班的时候，如果运气好，就能够看到被夕阳染成橘色的天空，那也是秋老虎留给我们最后的热烈的礼物。还有不到两个小时，今天的电量就要耗尽，而此刻的你是还在为了工作焦头烂额，还是已经进入了收尾的从容，不管是哪一种，都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周三的下午虽然漫长，它毕竟是一周中的中间点，过了今天一切都会越来越轻松，不管是天气还是生活，加油吧，陌生又熟悉的你。请记住今天这份微微出汗却内心安然的心情。我是小妍，明天见，可能在那个真正凉起来的秋天里。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工行信用卡首绑零日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莫兰迪的雷鬼版的快乐宝贝啊。16:04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8月26号周三，小周末快乐，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是一周的正中间的时间段哈。
0: 啊，那是。
1: 所以今天聊的话题一定要和工作有关系。
0: 哎，聊点牛马们经常就是基本上天天会遇到的一个事儿。
1: 哎，你说牛马这两个字，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去带团去新疆，碰到一个大巴车，然后外面贴着一条很长的横幅，
0: 好，
1: 牛马带着牛马来看牛马。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的考勤有关系的，没有哪个单位不看考勤的吧？除非自营职业者，就是自营职业者
1: 都会要考勤，但不一定考勤每一个人。有些人可能比较会拍马屁，可能不需要考勤。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考勤相关，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啊，大家上班是习惯比如说提前半个小时或提前多长时间到岗，还是掐着个点儿，我踩着时间点儿进公司大门或者进办公室大门，最后一秒才踏进公司呢？
1: 是的，我之前有在抖音上刷到过有在大城市上班的朋友，
0: 北上广深嘛，
1: 对，他们就说我在今天上班的时候，我在公司楼下买一个包子或者买个什么东西，我会在公司门口一直等到最后一秒吃完我的进去打卡，早进去一秒都是对我公司的不尊敬。
0: 他们好不先进啊，我们只要进了山东广播电视台大门就算打卡了，
1: 不然你需要自己手动点那个打卡啊。
0: 就是点到最后那一秒才点那个打卡。
1: 有些公司是需要通过软件打卡，有些公司可能是打指纹打人脸啊。
0: 哎呀，
1: 对吧，那不一样的、
0: 啊、好不人性啊。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说说看你上班的情况，你是会提前到啊，还是会掐点到啊，还是你是属于那种哎我早到晚到无所谓那一种呢？也欢迎你把你的故事和经历分享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哦。
0: 是我们今天唱的卡拉也 OK， 是老 baby，
1: 老男孩，
0: 老 baby，
1: 老 baby 啊。同样是关注完我们的这个微信号之后啊，加好友之后，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音频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和全省朋友一起分享你的好歌声了。今天这个
0: 不是有一说一，刚才我一说老 baby， 我瞬间忘了老男孩怎么唱了。
1: baby baby，
0: 好吧，我就认为这个曲调是老 baby
1: 啊，老男孩老男孩哈。今天是跟大家聊这个工作的话题嘛，发现很多朋友很爱聊工作，
0: 真的
1: 都是因为留言特别多，
0: 都是班里班气的是吧？
1: 也是现在正沉浸在上班的快乐当中吧。
0: 我们欢迎摸鱼的朋友啊，我们这些上班搭子，在4点钟的时候先来跟我们聊聊看这个话题，就大家上班一般是习惯提前到呢，还是卡点到呢，还是无所谓到呢，都可以聊聊看。时间到了16:0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晚高峰小喇叭这个渠道一定要掌握到哈，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马上要开学了，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平台呢给即将要开学的小朋友们提供一款叫做小霸王扫描翻译笔的这个产品，型号呢是 B600， 卖多少钱呢？178块钱。
1: 所以说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
0: 对，马上要开学了，开学呢可能需要一些装备啊，这个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啊，这一款呢叫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型号是 B600， 属于那种就是有个广告语特别有名，叫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
1: 是，它是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功能，各种语言呢是离线翻译啊，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可以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课程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解题的思路，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又专业啊，方便又快捷，而且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啊，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团购价格开学价只要178块钱哦。
0: 是，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艾拉，坏女孩，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16:09的时候了，锁定周三小周末版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我们聊话题，聊聊看我们这些牛马，大家平时上班的习惯是提前到，还是掐着点最后一秒才踏进公司办公室的大门呢？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坏在我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0: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3: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到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0: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3: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0: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3: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0: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1: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4: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1: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4: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1: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4: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1: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的 La Sia。时间来到了16:2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请牛马们上前一步。今天留言太多了，就大家都有同感，是不是？
1: 是同频共振。谁还不上个班呢？
0: 我们就想问问大家的考勤时间。
1: 对的啊，一般情况之下，你都是习惯提前到啊，还是说掐着点到啊？说说看你在你们单位打卡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啊。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啊，就给我们直接互动了。那如果说你平时啊，可能微信玩的不多啊，不管你是玩抖音玩的多，快手玩的多，还是小红书玩的多，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0: 全网注册了，
1: 各平台搜索一下关注我们就行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积极的创作，后续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短视频一些故事啊全平台上架的啊。
0: Besides 说了，掐着点到必须的，但是我们提前走是可以的，
1: 下班不打卡吗？
0: 那你聊的不能太多
1: 。夏天的风说啊，我工作性质的原因，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岗。
0: 细微说，我是卡点到，早到一分钟都算我今天来早了。
1: 早到都是自己今天工作时间的不尊重，是吧？西瓜说啊，我都是提前一点从家里出发，这样路上更从容，不必慌里慌张。但是呢，孩子们马上开学了，路马上又要堵起来了，提前一点点出发就更有必要了，万一碰到堵车的话也不用担心迟到了啊。
0: 满连增说，我是作为一名危化品的职业驾驶员，披星戴月风雨无阻，我是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的。
1: 是在早上个一些年的话这个车我很喜欢的。
0: 为什么？
1: 谁想男孩不喜欢这些车啊？特种作业车啊，对吧？
0: 所以你今天要唱老 baby 是吗？
1: 回忆一下年轻的岁月是吧？悠悠说哈，每天迟到5分钟，做个牛马不轻松。
0: 那你们单位的人资对也挺宽容的。
1: 那我们节目经常，我们频道经常播一个广告语嘛，提前5分钟是个好习惯。
0: 心灵的去处说，我一般都掐着点去。
1: 情景说，我都提前到啊。
0: 吼吼吼说，提前半个小时，我很守时的，一般干什么事儿都会提前到。
1: 对，
0: 就感觉迟到很不得劲儿，这个特别好，就大家都愿意跟他一块吃饭，他永远都不会迟到。
1: 我反正很守时的那一种，就如果说我跟你约好，比如说这个礼拜五晚上一块吃饭，你下刀子都给出来吃饭，约的7点，你绝对不可以7:20到或7:15到，你晚一点我心里就有疙瘩，会导致我今晚饭哪怕饭再好吃我心情也是不开心的。
0: 哦，我以为会导致你今天晚上发挥的不是太好。
1: 不是，我觉得心情会很影响我跟朋友相处的一个状态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话题就是很好奇的一点，就大家平时的通勤打卡呀，大家是上班是习惯提前半个小时啊，或者提前多久到呢？还是我要一定要踩着点儿、卡着点儿，多一分钟都不行到单位呢？
1: 是的，刚刚伟伟问我们啊，已经加了我们微信好友了，说怎么互动啊？
0: 就这么互动，
1: 你就这么打字儿、发语音就行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跟伟伟一样就可以直接发文字、图片、语音、视频来跟我们互动咯。
0: 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王子的新衣，送给路上的你。我睡

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新一期的世界语联排名已经出炉了，国语呢是有喜有忧，男单石宇奇让出世界第一跌至第六名，混双蒋振邦魏亚欣组合则是跌出前三，女单王芷怡重返世界第二，男双胡科元林翔毅和女双罗毅王听歌创职业生涯的新高。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庞俊旭凭借一杆102分和五杆50加以5-3战胜名将肖恩莫菲，成功晋级16强。在一场中国德比战当中，常冰玉5-0战胜刘宏宇，下一轮16进8的比赛将对阵淘汰了凯伦威尔逊的阿里卡特。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耶卡继续进行，由谢简一、聂军、坎子龙和袁清城组成的中国队是以414.55分夺得三米板和十米台14-18岁组的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第二、第三名。WTT 中国大满贯中国队名单公布了，比赛将于2026年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国乒全主力出战，单打四分之决赛起采用了7局4胜制，其余均为5局3胜制。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许巍的时光，时间来到了16:37，正在直播的呢是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首先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找到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无论是聊话题也好还是我们互动也好，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
1: 是的，马上是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的愿望交换商店，我希望每天可以不用打卡
0: 来说说你们的考勤的时间点吧。
1: 是的，

0: 词了。
1: 愿望交换商店16:41，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跟大家的这个考勤有关系哈，挺好奇的，想问问大家，大家呢上班呢是习惯提前呢，提前半个小时，提前10分钟，提前1刻钟，或者说掐着点踩着那个秒数，最后踏进办公室那门呢，就想问问大家。
2: 我觉得上班这点事儿啊，就跟我大学时候考试似的。
1: 怎么讲？
2: 及格就行了。
1: 多一分钟都觉得浪费了，是吧？
2: 对，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了哈。但我刚所说是考勤，你可以掐着点可丁可卯的，但是工作还是要好好完成的，对吧？
1: 是。万能猫说了，我是一个全职的宝妈，无需打卡，但是我得24小时 standby 啊，全年无休，并且掌握多种技能。
2: 我之前有看过一些段子啊，有的人跟一些宝妈说，你不是在家带个孩子吗？天天没啥事。
1: 千万不要说这种很下头的话。
2: 对，然后我听完就，其实如果说你真在家里面跟着宝妈认真待上一天的话，不管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从早到晚时间都是满满登登的，可能只有一点点时间能够稍微轻松一下，就带着孩子中午午休那一会儿。
1: 其实基本上我经常在网络端有看到一些宝妈全职在家带孩子，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2: 虽然说我还没有作为父亲的角色，但是我还是觉得带孩子还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
1: 伟伟说，我反正上班都是提前5分钟到，路上呢给自己留出这个充足的时间就可以了。
2: 如果你到公司发现，你到的提前时间不止5分钟，怎么办呢？去楼下喝碗豆腐脑。
1: 哎呀，喝杯咖啡嘛。
2: 啊，咖啡不行
1: 啊，
2: 喝咖啡显得太小资了。
1: 今天我们就挺好奇的，想问问大家，大家上班的这个习惯哈，比如说是提前5分钟啊，提前1刻钟啊，提前半个小时啊，还是说是我一定要踩着那个点儿进单位呢？
2: 是的哈，上班可以稍微晚点到，但看演出你早点到啊，对吧？提前感受快乐的氛围啊。
1: 是，这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呢，从不喧哗，只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唱给你听。
2: 是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周传雄音乐生涯经典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当下以及音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应该都有一首周。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2: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2: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

0: 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2: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
4: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7: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1: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2: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1: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2: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今天的卡拉游可以邀请大家来唱的是老男孩。我们今天话题聊的是大家的这个通勤打卡的时间，是提前打出提前量半个小时或者一刻钟左右呢，还是我一定要卡点进到办公室呢？
2: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同步来互动哈。当然稍后的卡拉也 OK， 也欢迎各位继续上线来跟我们共同来参与哦。
1: 嗯、
2: 今天卡拉也 OK 和各位唱的歌曲是老 baby 老男孩
1: 老 baby
2: 老男孩。如果说你也会唱筷子兄弟的老男孩的话哈，也欢迎你继续跟我们所有的互动方式是一样的，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直接互动聊天，包括按住语音键唱 K 把音频发送过来喽。
1: 是我们欢迎收机旁的老 baby 们来唱这首老男孩啊。17:02了，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抓住最后的小尾巴出去玩一玩，去哪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呢是去新疆玩的。
2: 嗯，
1: 新疆也很大，去哪个地方呢？阿勒泰这个地方哈，秋天呢值得奔赴的地方就是新疆的阿勒泰了，就是9月份的阿勒泰了哈。5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是从济南直飞到新疆的。
2: 是的，一次走遍阿勒泰的精华地方，穿越网红的 S21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化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和睦，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来感受到整个新疆的绝美景色哈。包括这个五彩滩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风光一次性打卡啊。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赴一场秋日的童话之约。
1: 时间来到了17:03，我们来听新歌王菀之的新歌，叫做《我好想你》。如果你也想我们的话，想跟我们成为好朋友，不仅成为好朋友，成为微信好友的话呢，一定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们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啊，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的图片，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了。来听歌，王菀之，《我好想你》。

0: 这是来自王菀之的新歌，叫做我好想你。时间来到了17:08，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进入到秋天，很多人的护肤呢就要提上日程了。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叫做秋日美妆派对。在本周呢，秋日美妆派对要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呢，是来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四件套。介绍一下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的 SPA 四件套的这个礼盒，里面包括什么呢？身体乳、沐浴露、护手霜，还有花唇膜。闪电优选特惠呢，一个套盒加起来399块钱，而且配了精美的礼盒礼袋，特别方便大家送朋友送礼。
1: 嗯，是的，如果说你也需要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大牌香奈儿加伯利尔同款系列的一个经典香气，在家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院线级别的 SPA 的护肤体验哈。加伯利尔的沐浴露呢，泡沫绵密，清洁肌肤，洗后皮肤不干不紧绷，自带高级香水调调。而加伯利尔的这个身体乳啊，入秋之后保湿滋润，改善干燥起皮，涂抹全身持久留存优雅体香。鹅蛋护手霜，经典的鹅蛋外观，修护干燥双手，秋冬天抵御手部干裂，精致和便携。而山茶花的唇膜，润养唇部，缓解秋燥干燥起皮，睡前厚敷，修护淡化唇纹。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一套只要399块钱，而且是全套配齐礼盒礼袋哦。
0: 时间来到了17:09，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老 baby 们来唱老男孩。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强行问问我们收音机旁所有上班的朋友哈，自由职业者就无所谓了哈，大家这个通勤打卡的时间，大家习惯性的是提前量来呢，比如提前半个小时，提前一刻钟啊，或者说哎我不行，我多一分钟都不行，我就得踩点进办公室那门。
1: 是，如果说你也有这样一些经历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或者一些自己自身的感受想分享的话，继续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了哈。同样加完好友之后，按住语音键把你唱 K 的音频发送过来，来吧，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0: 哎，是，那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消息，先来看一下通勤方面的消息啊。铁路新增了教师积分优惠，那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以获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
1: 嗯，是的哈。记者也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了解到哈，从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对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在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相关车票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就是说哈，以后积分多了，你可以兑火车票啊，
0: 是
1: 吧？
0: 是特别方便，也是对我们的这个老师朋友们来说特别的友好哈。
1: 是的啊。
0: 那说完这个新增的这个教师积分优惠的活动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吧。其实今天山东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黄色预警啊。
1: 嗯。
0: 整个山东大部分地区都徘徊在37度左右。那明天的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7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多云转阴的，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的天气，像是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呢，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相对来说就不是很高了哈，最高温度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枣庄34度左右，其他地区也就只有30度左右。
1: 你也是飘了，34度不是很高。
0: 那相比这两天都37、8度、
1: 那倒也是、
0: 我得知点足好吧。
1: 对的，但是呢28到29就周五周六的时候呢，全省天气阴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天气。当然天气随时在变化，具体天气咱们明儿再说。
0: 咋的，低个5度它不算低啊。
1: 是怎么说呢
0: 啊，
1: 空调房间待习惯了。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想问问大家，这个平时通勤打卡，大家是提前到呢，还是踩着点到呢？
1: 嗯哼，伟伟说哈，反正我都是给自己提前5分钟到的一个时间，路上给自己留足时间啊。
0: 啊，国栋说提前半个小时到。这想疯了吗？我一般都是掐点到，如果路上堵车迟到几分钟也没事儿。我们公司还是很人性化的，工作可不能只看8小时的时间，而是我的工作效率。
1: 他这工作效率几个字吧，其实隐身含义有很多。不看8小时时间，工作效事儿干完了可以轻松一些，事儿干不完加班也是常态呀、对吧？
0: 对，
1: 舅父你说哪有敢掐点进公司门的呀？都是有考核的。不是考核正常到公司吗？是考核你提前到公司的时间吗？我觉得这不合理吧。
0: 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上班打卡的时间的。小蛇说，我喜欢差个1-2分钟，
1: 差不多点儿到就行了呗。
0: 差个1-2分钟、你听见这时间就可丁可卯的。
1: 出车时我都踩点到，毕竟还有全勤奖嘛。
0: 哦，有全勤奖。青雨说，我是8点上班，我58分，7点58分进门打卡，我走到工位刚刚好8点整。
1: 你们公司也蛮大的，要2分钟时间可以到工位。
0: 2分钟走到工位。
1: 对，军师说，我直接迟到，谁跟我说我迟到了，我就说我有早到的习惯吗？
0: 不愧是军师啊，
1: 老板是你爸呀。
0: Good Good Study 说了，忙了就准点到，不忙呢推迟半个小时到，没事呢我还能旷半天。
1: 就是旷工这个事情，你看我们上班这么多年了哈，也没有想过旷工这个事儿，这怎么还能有这种想法呢？
0: 对呀、
1: 要好好上班，建设社会主义啊！
0: 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不 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小伙伴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给我们发送留言以及唱 K 哦。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四，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也好希望世界上另一个我，一个我负责挣钱养家，另一个我负责天天玩耍。时间到了17:25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是问一下大家伙啊，你上班打卡这个习惯，你是习惯稍微提前一点到呢，还是卡点到呢啊？也欢迎你把你的故事和经历分享给我啊。稍后的卡拉也 OK， 也可以同步来跟我一起参与。今天和各位一起唱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如果想跟我互动，包括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直接搜索点关注，关注完成之后呢，你看一下对话框页面啊，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直接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直接互动咯，包括按住语音键把你唱 K 的音频一起发送过来。刚刚踏着云朵看日落说哈，说我们的工作啊，这个性质呢是经常外出到现场的或者客户那里，所以没必要打卡。我基本是天天迟到15分钟往上，工作搞好了，老板不在意这个。那是如果说你要是以这个为条件的话，确实是无所谓的哈。章鱼小丸子说，我一般都比较喜欢迟到，早上根本起不来。所以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开始往00后去靠拢了吗？只有00后上班会觉得说，哎，我起不来。当然了，哎，这个再稍微年纪大一点，应该也起不来啊。还有这一位啊 ，mode 是我一般超迟到啊。春花就是说我是迟到型，但是都晚下班，你工作时长比较长啊。默默西他说，其实出门的时候呢，就差2分钟，到了就正好了。那说明啥？你通勤时间真是还蛮近的哎。今天是问一下你上班的打卡的情况啊，欢迎你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吧。不管上班情况怎么样哈，对自己要好一点，尤其在秋天时候，对自己的身体啊要补一补哈。秋天特别适合吃应季的秋月梨啊。今天向各位继续来推荐到的是山东正宗的秋月梨，秋日的应季鲜果，也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果形整个是非常硕大圆润的，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没有渣，吃起来是脆嫩爽口，汁水充沛饱满，咬开爆汁，清甜不齁甜，秋燥时节啊，润喉润燥。老少皆宜，生吃的话呢很清甜，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多种场景都可以去使用到它。两种规格你可以选择，都是4.5斤一箱啊，大概是5到6个果。普通装自己家吃的普通包装呢是58块钱一箱，如果想要送朋友的话，可以选个礼盒包装，65块钱一箱啊。包装很大气，而且回家之后储存也比较简单啊，阴凉避光或者冰箱冷藏都是可以的，居家囤放方便，全家都可以吃，尤其是在秋天容易咳嗽的朋友啊，弄个冰糖雪梨啊，炖一炖吃一吃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一口下去呢是果肉脆嫩，汁水满满，生津润口啊。刚我所说的生吃也好，包括冰糖炖雪梨，老人小孩都是可以吃的啊。如果说你也想要，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咯。马上听的来自于 Jim 邓紫棋的我的秘密，欢迎各位继续来参加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今天唱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图片二维码加好友，就可以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咯。马上来自于邓紫棋的时间，我的秘密送给路上正在行驶的你，路堵心不堵哦。我是六，稍后见。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

0: 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日前正式通车，它是国内首条单动双层盾构穿越黄河隧道，设计为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开通之后，驾车跨越黄河的时间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了约5分钟。在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济南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再创佳绩，继2025年首届赛事中凭借断臂完赛的表现获得关注之后，其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又在拔河项目夺冠，拿下本届运动会山东代表团的首枚金牌。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的最高时速限速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明确规定了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不得实施的多种违法行为。外交部日前发布提醒，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会转移到南非等安全区域，同时关注局势发展，做好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你有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3: 是的，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啊！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时间段了。如果你也会唱筷子兄弟的老男孩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了哈。今天呢，我们听歌分两波听啊，先来听到我们第一波大家伙所发过来的唱到这首老男孩的音频。首先听到的是袁飞的声音。

0: 他会接受我吗？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
1: 我想问一下袁飞是哪里的朋友啊？听着口音跟我一个朋友还是蛮像的，是济宁当地的朋友吗？还是哪里的朋友啊？再听到夏日微风的声音。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
1: 干脆利落哈。再听到下一位小锦鲤的声音。
3: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也许不会来不及道别。

0: 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1: 嗯哼，再听到我们这一段的最后一位一默的声音，来听一下他唱的如何呢？
2: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直到如今只好几年吧，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个，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1: 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唱的也不错啊，我也想参加。如果说你觉得你唱的也不错，想要在广播里展示一下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了，直接按住语音键唱 K 咯。筷子兄弟，老男孩。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慈，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赵雷的小人物，时间来到了17:54，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你一般上班那考勤呢、你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呢，还是踩点到最后一秒到呢？大家都习惯哪种方式呢？
1: 是的，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上辈子鸡大德，说我今儿刚迟到，你们俩就聊这个话题，我痛失了20块钱大洋啊。
1: 你们迟到扣20还不多呢。
0: 雾峰说我们单位是8:30上班，我一般都8点到。
1: 一般是因为什么情况呢？就是要送孩子上学。对吧、时间点正好，
0: 这个马上要开学了，
1: 对呀，
0: 堵车大军又要来了
1: 啊。Harvey 啊，他说我一般是提前几分钟到啊。
0: 霞霞说我是属于那种不到最后一分钟我是不会进那个门的。
1: 班科科也说、我是9点上班，我呢一般和同事们一起8:50到8:55左右到，但是超过9:02就算迟到，有一点容差时间啊。
0: 所以这首歌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来自 Mayday 五月天 Oh My God。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都还牵强着纸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0: 汪苏泷的黑梦。时间来到了18:04，我们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哈，而晚高峰呢也就进入了我们这个后峰时段了。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 Summer。
1: 嘿、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晚高峰时间段，在路上的时候有我们的好音乐陪伴哦。
0: 哎，路堵心不堵啊，下个月会迎来一个超长的一个假期。
1: 嗯，是中秋国庆假期，
0: 而且他们没有合并在一起哦。
1: 中间有几天的时间要上班了、啊，
0: 中间隔了3天的时间。
1: 是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虽然只隔3天时间、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正在走红啊。
0: 等一会儿让我捋一下，请3天假就可以连休13天。
1: 对啊，因为就是后面是7天长假，前面是3天的小长假，然后加上中间的3天休息时间，请个假，一共13天的假期。
0: 哇，这半个月出去了，太合适了。
1: 是，怎么说呢？这3天敢请假的人啊，胆子是肥嘟嘟的哦。
0: 说，哎，六老师，你说完这个肥嘟嘟之后，我狠狠的心动了一下。
1: 你要请这3天假吗？你不要逼我休年假，我还有很多年假。
0: 谁没有年假？是吧？距离中秋假期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啊，整个的大家的这个心都已经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了。
1: 是的，
0: 大家就开始琢磨着我这个公休假还有几天，
1: 包括大家伙现在搜索的国内的长途游、包括新疆西藏这些长时间的游玩线路啊、包括出境游的线路啊，现在旅行社的咨询量已经是慢慢在攀升起来了啊、
0: 是，哎呦，真好。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及早的做规划，哪怕你不休这个中间这3天，
1: 是
0: 先休完3天，上3天班毫无压力，然后再休7天也更是毫无压力。
1: 是的，怎么说呢，只有好好上班、好好挣钱，咱出去好好玩啊。
0: 那既然说到上班这个事儿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跟大家这个班有关系的。大家上这个班啊，都得打个卡啊，或者怎么样的、就大家上这个班呢，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呢，还是我必须踩点最后一秒到呢？大家都习惯哪种方式啊？
1: 是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咯。
0: 是啊、肥彪说，我得看心情，我起得早我就能早去，起得晚我就踩点，睡过了头啊，嘿嘿，我就晚点到。
1: 你什么职位啊你？这么自由的啊？
0: 那你看
1: 佳佳他说啊，说卡点到公司附近300米把卡打上、到工位一般是超过5-6分钟，他是在范围之内都可以打卡的那一种。
0: 这个还挺好的、
1: 是的啊。
0: ZZ 说了，我是8点上班，我8:30才来，你们都不知道我还煮上茶还能打游戏呢。
1: 还有这位雾匆匆也说哈、我上班提前5到10分钟到，下班呢晚上1到2分钟走。
0: 他就属于那种卡时间的。
1: 对的啊，
0: 是吧，
1: 完全不会说我必须得啊准点准时到那一种的、
0: 是这位哈沙棘果说了，我8:30上班，我8:20多到，都算早的在我们单位。
1: 那你们单位的人很佛系哎
0: 啊，这都是卡点到。
1: 这位啊叫做 WiFi Baby， 他说我都迟到半个小时的到啊。
0: 你这什么神仙公司，还能让他每次都迟到半个小时
1: ？WiFi Baby， 他是掌管他们单位 WiFi 的神吗？
0: 精确说，听你俩话题，发现我今天下班忘记打卡了。
1: 不然再回去一趟吧，可以打外勤吗？
0: 可对，我也想说，可以打外勤吗？
1: 还有这一位啊，烧舍子说，我们单位规定的是哈、迟到15分钟以内不算迟到。
0: 那还挺人性。听话的，
1: Joker 说，我一般是迟到半个小时，早退半个小时。你哪个公司？你告诉我一下，我举报你啊！
0: 超级无敌旋风美少女战士说，我们单位是7:40上班，我一般7:39到。
1: 那这卡点1分钟，你算是蛮卡点的啊。熊猫说哈，半个月前我还是踩点到，每次进门都有一群人望着我，后来被说没办法，只能提前10分钟到了，彻底啊和我之前懒惰的时候说拜拜了，卡点儿卡不了，必须得提前到啊。
0: 提前10分钟，
1: 就你们单位这些人太卷了、稍微有点太卷了，
0: 就大家都看你，
1: 都要想你提前到，大家都提前到，越卷越早，越卷越早啊，
0: 是吧。这个啊，这位石初说了，上班可以早到，但是我下班不能晚一秒啊。
1: 还有这一位啊，刷子也说，提前到又不多给钱，甚至还会提前工作，为什么要提前到呢？
0: 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哈，扫听一下，就是你们单位
1: 扫听一下
0: 啊，扫听了，那就按上班的通勤时间嘛，就大家是上班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呢，还是不行啊？我得 卡那个可丁可卯的那个掐那点进办公室大门呢？
1: 嗯，
0: 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1: 是的啊，搜索完成之后呢，关注一下，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直接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在微信上进行更直观的互动交流了哟。
0: 对，你先扫码，你留不留言不要紧，你多了俩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啊，
1: 棒棒的。
0: 哎，接下来东南的不将就。

回那个认真的你，找回那个不将就的你，做真实的自己不将就。现在是时候把你的态度一加一调整，你的呼吸，你知道的，现在的你在为未来的自己去找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这是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啊，时间来到了18:20，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聊看大家的这个通勤习惯或者通勤时间。
1: 嗯，
0: 打卡上班这件事儿，可能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单位都多多少少的方式不同，可能都会这么做。想问问大家，平时是踩着点进单位门呢？还是能够提前半个小时或者提前15分钟呢？
1: 是，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咯。
0: 是，
1: 我们今天果维 C 给我们发来一长串的歌，但时间不凑巧没播上哈。他说刚睡醒，你上什么班啊？这会儿刚睡醒。
0: 等待彩虹说我们是7:30上班，11:30下班，下午呢是1点上班，5点下班。我基本呢早上起来早个10分钟吧，
1: 嗯哼，
0: 然后去单位餐厅吃个饭。下午呢如果有工作没完成，我就加会班。
1: 如果我某天早上来特别早，有时间去我们单位餐厅吃饭的话，我一定要去吃那个稀软稀软的鸡蛋饼。他刚说完早上去餐厅吃个饭，我就特别想早来早来去单位餐厅吃个稀软稀软的鸡蛋饼。
0: 哎呀，
1: 老好吃了，
0: 是吧？你说的我也有点饿了。反正这个点吧，这个佳佳说了，提前半个小时我会到公司门口吃早餐，
1: 嗯，
0: 然后会溜达一会儿，
1: 是
0: 最后呢我踩着点打卡进公司。
1: 然后有时候领导在开会哈，在办公室会议上说，有些人早上来了啊，不进单位在门口溜达啊，有谁不值得你溜达呀？
0: 你说单位领导经常会说什么个别人，有些人
1: 是。
0: 大邱说了，卡点儿有的时候还会迟到个1-2分钟。
1: 反正我觉得吧，打卡这个事儿是每个单位都有每个单位的规则和习惯，你得遵守规则。你在社会上混，你就得遵守这个规则啊。但遵守规则之余呢，重点还是在于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你有的人可能是天天是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啊，但是呢他的工作效率很差，没有完成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但有的人可能是稍微时间有点小偏差，但工作效率很好，这个时候就需要老板自己来决定了，是吧，各位听节目的老板们。
0: 哎呦哎，哦，你这喊话给老板呢。
1: 啊，那可不是。
0: 大家上班是提前半个小时到，还是踩点最后一秒到呢？想问问大家都习惯哪种方式去上班。
1: 是的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来跟我们直接互动吧。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特朗普近日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是零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屏幕的负面影响。1986年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击败英格兰，马拉多纳打进2粒进球，其中1粒是用手打进的进球。赛后马拉多纳称，这个进球一半靠马拉多纳的头，一半靠上帝之手，上帝之手就此被记入了足球历史。40年后，这粒进球所用的比赛用球在美国拍卖行拍出，最终是以330万美元价格售出。不少人把截图当成随身记忆库，觉得只要把内容保存到手机里，就等于自己记住了这些内容。但美国一项研究显示，通过截屏保存信息，反而会降低人们对于信息本身的记忆水平。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如果你想和我们有更多互动，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有更多的线下互动咯。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黄龄和王鹤野的《过海》，也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啊。时间来到了18:34，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想问问咱们这些早八的牛马们啊，大家的打卡时间，大家的考勤时间，你是一般都会提前半个小时或提前十几分钟到单位呢，还是哎呦不行，我多一分钟也不行，我必须卡点进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给我留言。接下来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的时间了，这一趴呢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是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包括呢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黄泡洁面、弹簧水两瓶，专柜呢一瓶正品的双萃眼霜呢就要卖到680块钱，刚才我说这些只卖298块钱。首先呢是法国娇韵诗的这个大牌眼霜套装啊，主打一个眼周抗老修护、日常居家护肤啊，比较配一些熟龄的女性。双萃的精华眼霜呢是黄金双管设计的，淡化干纹细纹，能够改善黑眼圈，紧致焕亮眼周哈，对抗熬夜。包括黄泡洁面呢也是温和配方，弹簧水呢属于紧致弹润的爽肤水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买了哈，一套覆盖了清洁、爽肤、眼部抗老、早晚护肤都可以用哈，出差旅行因为都是小型装的哈，特别方便，入秋抗老的一步到位，而且性价比比较突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了解一下。接下来这首歌伍兹妹妹西林娜依高热辣滚烫，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她女生的版本，一个是刘宇宁的版本，你听听看喜欢哪一个版本呢？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呢，也很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来吧，现在5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多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还可以互动聊天，让我们变成你的下班搭子。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2: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5: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属于你。
2: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8: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2: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2: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2: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

这是来自盖周岩跟戴佩妮的《用情》啊，非常经典的一首张信哲的老歌啊。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这两天还会出现高温的天气。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啊。那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是有雷雨和阵雨的天气。明天的最高温度像是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邓紫棋的翻唱，我是 Summer， 明天见。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6: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7: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6: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7: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1: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1: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5: 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都说9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6对周6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0: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9: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0: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9: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0: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1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1: 网速更快，畅享5G，
1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1: 详询10086。
12: 中国移动全球通。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用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十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表现尚可的，其中这首和火星哥合作的作品是空降名次最高的，来到了榜单第41位。而除此之外，在前50当中，他和 Drake 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 High 也空降到了第43。

来看到好久不见的 Shabrosi 新进的热单 Cowgirl， 本周平稳再升来到新高第45位。即便上周凭借着发专辑的效应首进前50，但是 Shabrosi 这首歌曲并没有就此昙花一现，反倒是抓住了机会朝前发力，目前看还是有厚积薄发的架势哦。此前他的几首热单都是超强模榜的形态，如今歌曲能不能再创辉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来看到本周来到 Teddy Swims 新进的热单 Mr. Know It All， 本周总算是打入了榜单的前50强，迎来第47位。凭借着 Lose Control 坐拥热摆在榜周数的 Teddy Swims， 这首在后50磨了4个月之久的歌曲，总算是在本周敲开了前50的大门。这也是他继去年的 Bad Dreams 之后第4首跻身前50的音乐作品了。期待歌曲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绚丽表现。单元最后就一块来听到 Teddy Swims 带来的 Mr. Know It All。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5: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4: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5: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4: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1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要是嫁人，我就嫁他吧。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4: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4: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6: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5: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6: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5: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6: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5: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7: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7: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7: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享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3: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0: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0: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0: 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8: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7: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8: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7: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8: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都说9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6对周6，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

0: 两湾、卧龙湾，
1: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0: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1: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0: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婉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4: 我骗过了所有的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
0: 周深好巧是你。
5: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长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不唱浮夸的词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他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尽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0: 下咒，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只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下咒，我该思念谁？
1: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旧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真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晚岛。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见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见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0: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1: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1: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8: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7: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8: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7: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9: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0: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播，越动听越有样。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7: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8月27日，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早上起来，今天明显觉得空气当中凉爽了很多呀。
3: 没错，黑云压城的节奏啊。好在我们赶来单位的时候还没下起雨。
2: 没错，这个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的温度显示，今天明天像济南吧，最高温可能在27-28度左右。不过是伴随着降雨的情况。那么到了本周六周日的时候，一直到下周啊，可能都会迎来一个晴天的状态。
3: 那还蛮不错的啊。一阵降雨给我们带来了清凉，之后就把秋天的氛围逐渐推向一个中段了。
2: 没错。那么下周我看了一下济南哈，全省各地其他城市可能还有点不太一样。济南的话，下周最高温30度居多
3: 哟。
2: 然后呢，就到了慢慢的开始进入到那种秋高气爽的节奏当中了。
3: 是，不知道大家对于降水是抱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我不是很喜欢降雨天，尤其不喜欢毛毛细雨天
2: 啊。
3: 你打伞吧，你觉得多余；你不打伞，你全身都会被淋透。
2: 是啊，反正就是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可能降雨过后，我会迎来一个这个比较舒爽的一个节奏了。
3: 没错，除了济南今天早上的天气是雾蒙蒙的状态，来自于淄博的我们的安也给我们打卡报道说，今天早上淄博的天也是阴雨蒙蒙啊。
2: 你看看这个天气情况啊，也是如此，就是感觉那个前挡风玻璃那个雨刷想开也能开，不用开也没事儿，
3: 就这种模棱两可的感觉很讨厌。
2: 那么路面还是相对湿滑了，那就是啊，各位在路上开车要注意安全啊。
3: 是，笑看风云淡。今天早上挺幸运的，
2: 怎么呢？
3: 它的凌晨一场秋雨直接带来了清爽的早晨。没想到这雨还真挺给面子。送娃上学的时候呢居然停了，非常不错，出发去上班了。
2: 所以说你看，笑看风云淡，
3: 对，
2: 是吧？这上班路笑看风云淡，这学习当中也是笑看风云淡。
3: 坐标是我们山东烟台的朋友，很豁达的一位朋友。
2: 是，我记得他们家小朋友应该是上高中了吧，
3: 看看啊，
2: 是吧，
3: 正式上高一。
2: 高三
3: 高一、
2: 高一，对不起，高一。笑看风云淡，来吧，7:03，欢迎你们通过平台找到我们，说说天气状态。

0: 李圈圈，青岛崂山也是乌云密布的感觉。
1: 是，此时此刻通勤路上也已经渐渐阴下来了啊。
0: 哎，是的。
1: 哎，这个天气最爽的就是下班回家之后啊，拿出一杯崂山啤酒。
0: 崂山啤酒，
1: 青岛啤酒旗下的一个其他的产品。
0: 你还研究这个？
1: 刚搜了一下，
0: 我以为你会拿出崂山可乐。
1: 崂山可乐好喝吗？
0: 我很诧异崂山啤酒，然后呢？
1: 给各位支招了，
0: 拿出崂山啤酒，然后呢？
1: 然后你感受那种清爽的感觉啊，下酒菜100啊，还什么工作的烦恼啊？
0: 哎，如果你不喝那东西，你没必要硬熬哎。给我们造成一种蒙球量很大的感觉。
1: 没有没有吧。
0: 你是滴酒不沾是吗？
1: 啊，那也太无聊了。
0: 我看着你还是喝一点呢。
1: 无毒娃娃说了
0: 我给你推荐一款，你不要喝那个，那个不好喝。他说什么？
1: 他说好几天都没来打卡了，他是修路了，在通勤的路上，来自于我们Paris 巴黎，
0: 好，
1: 莱州的朋友，
0: 好，
1: 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上班路现在有多么的崎岖啊！
0: 知道单位的目的地就行哈。
1: 拐进桃花林了，这是。
0: 我还是想
1: 桃花源记，
0: 我还是想给你推荐一款口感比较好的。
1: 来吧，来吧。
0: 不行，他还没有掏广告费啊。这个 Riza 他说来喽，上学喽。
1: 哎呦，感觉 Riza 每天的打卡状态都非常开心，是不是因为头像用的是卡皮巴拉，情绪特稳定，没啥烦心事儿？
0: 也没准是那天我 diss 他以后。
1: 喜欢被 diss 啊，
0: 不知道，你看那天发了好多红心心过来啊，
1: 妈呀，
0: 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过这个开玩笑啊，每次我们都跟大家伙的互动呢，都是这个玩笑话，
1: 有爱的
0: 玩笑话啊，就像你遇到好朋友一样，你
1: 夹枪带棒的
0: 啊，就是
1: 针锋相对的，
0: 这些都是要加引号的，
1: 对的
0: 啊。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
1: 山东音乐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就可以把你今天上班路上的图片、天气的情况，还有你今天的心情分享给我们了。
0: 哎，是的。那么7:09，哎，我特别想问各位一个事儿，就是我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帖子哈，哎，你们还记得刘翔吗？还记得刘翔吗，朋友们？如果说你们记得刘翔的话，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你记忆当中的刘翔？
1: 跨栏英雄啊！
0: 还记得刘翔吗？我就突然之间就想问各位这个事儿，也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好吗？

0: 不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依然记得从
2: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位呢朋友的名字叫做小蘑菇嘛，
1: 像一个符号，挺可爱，一个大的牵着一个小的，
0: 哎，坐标济南，然后头像是白色裙子加那个威斯布鲁号的那个
1: 黄色裙子
0: 啊，对不起，黄色裙子加威斯布鲁号啊。
1: 对，他说阴天微雨，天气是终于要凉快下来了。
0: 哎，没错，要不然你把你名字发给我们，或者啊，我们下次就能喊你名了。
1: 我估计这位朋友自己也不会读，
0: 哎，或者什么表情包啊，有什么特殊含义哈、啊？王岗同学说，假期结束，开始上班。
1: 此时此刻坐标是
0: 烟台
1: 的朋友已经有点飘雨的节奏了啊。哎，
0: 你们终于上班了
1: 一整个假期终于有人陪我们了
0: 啊！不是，终于上班了，假期忙的我们，你们天天在家睡大觉，你们
1: 我们这位 Mr. VHK、哎、他就跟我们说了、
0: 哎、说
1: 下雨天还真是适合睡大觉、
0: 哎、什么天气不适合呢，你告诉我、哎、
1: 停车场挺空旷，
0: 哎，很空旷，
1: 随便停，
0: 哎，随便停，但是你看这个路上的雨啊已经开始这个有点小积水了，
1: 没错、
0: 啊、那么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吗？
1: 嗯、
0: 哎、超同学说到了这个关于刘翔，他说2008年奥运会起跑前的遗憾转身，还有一个12秒88，哎，这个12秒88应该是刘翔那个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吧，我记不清了、啊、
1: 嗯，我小时候对刘翔的印象就是中国人能飞啊，
0: 啊，中国人
1: 感觉他像要飞起来一样，而且速度还能保持得如此之快，
0: 哎哎、对，是世界纪录的成绩，因为雅典奥运会夺冠应该是12秒91，应该是、
1: 嗯、
0: 啊，因为我记得那年我上中学，我还写过一篇作文，
1: 哟，歌颂刘翔同志，
0: 啊、哎，然后就是。现在想起有些句子，然后我觉得哇，写的好酸啊。
1: 没关系，都有这个阶段。
0: 来吧，7:22，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依然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所在城市天气给我们来看一看。当然，还是提醒你各位，安全第一，安全最重要啊！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时间来到了7:33，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珠海，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1到7月份，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1到7月份，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2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

0: 山东泰山 TSFC 他说这个早上好两位哈，昨天傍晚五点多家里突然停电了、本来打算下班回家吹着风扇看着电视安安稳稳和对象吃个晚饭，结果没电，
1: 索性呢就出门电影院连看两场电影、选了哪两部片子呢？首先第一部叫七月半之林家宅37号，
0: 哦天哪，
1: 跟京城81号公馆似的、说氛围感特别足，看完特刺激、对象呢也不害怕、紧接着又去看了去你的岛缓一缓心情、那本来计划呢是在家度过的夜晚换成了、两场电影、也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啊。
0: 哎，确实是啊，这两部电影也选得很有经历哈。
1: 但我觉得如果连看两场电影的话、对于你的这个视力和耐心也是一大挑战。
0: 人家
1: 你像我是急性子、一部电影将近3个小时我已经到达我极限了。
0: 你要这么想，他回到家没有电，他对于他来说挑战可能更大。
1: 也是极限。
0: 也是极限，那可能就是啊，这个晒出来的电影片啊挺幸福啊、刚刚新婚。这个 Ziki 张他说来烟台下雨了啊，烟台下雨了啊，已经开始。
1: 目前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这个小雨淅淅沥沥的吧，
1: 对，
0: 泪洒别离
1: 说宁哥莫不是要给萌姐推荐白花蛇草水，
0: 这个 不推荐这个、
1: 不过这个我自己觉得还可以，是有一股竹子味儿、就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接受、不过目前这个饮品当中最不能接受的还是属咱老北京豆汁儿
0: 是那个东西啊。这个 Sunny 还回复了旅游这个事儿哈、那么各位想和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啊，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哈。那么每一次呢我们都会这个有新的线路啊，有新的行程啊，都会就是公布出来、然后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大家伙，所以说呢各位呢就可以来蹲一蹲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而且一般我们的行程里面都会写的非常的细致、去到哪些景点、近乎于说每天去安排了什么样的行程、还有价格、还有景色，都给大家非常透明的公开出来、
0: 是的，没有那些藏着掖着，而且都是一价全
1: 零套路，
0: 零套路都是我们有主持人随队的、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给各位来公开发布，写的明明白白透透彻彻。
1: 是啊，
0: 你为什么就是出字啊？所以说微信呢，您可以来添加，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Here we go.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记
3: 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5: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7:46，来说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8: 小刚，
7: 周传雄。
8: 是的，9月19号的时候呢，周传雄也要带着他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来到我们的烟台了。
7: 哎，没错，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
8: 还有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我相信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7: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济南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8: 没错，现场有全新升级的舞台，有横跨30年的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面和青春久别重逢，和回忆温柔相拥。
7: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每个人都有一首周传雄，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心里的声音。

0: 秋天吃梨，秋天要吃梨，必须要吃秋月梨，
1: 而且必须得吃咱们山宗正宗的秋月梨。
0: 山宗正宗，天哪！你这么一说，
1: 山宗正宗的秋月梨，
0: 你这么一说，他这感觉秋月梨他也不那么正宗了呢。
1: 你得吃点硬食当令的呀。
0: 哎，是的，那么我们山东正宗秋月梨，秋日应季鲜果，正是尝鲜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各位的餐桌。
1: 对，新鲜直达的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新鲜摘下来都是果形硕大的，
0: 哎，
1: 果肉洁白的，细腻无渣的，吃起来就脆嫩爽口啊，
0: 关键是咬开爆汁啊。
1: 嗯，
0: 这个东西简直是这个秋月梨给我们的顶级享受。你把皮儿削了，一咔吃一口咬下去，那个你要紧接着这么一个动作，然后那个梨水能够充分的融入到你的口腔当中。
1: 是，梨确实很甜，但是我们正宗的秋月梨它不齁甜。秋季啊，你用来润喉润燥都是非常不错的。
0: 这次我们给各位推荐了两种规格，一种是4.5斤5到6颗大果，普通装是58块钱，性价比是很高的。还有一个也是4.5斤5到6颗果，是一个礼盒装，价格是65块钱。如果说各位串门，咱说啊，中秋节串门，这个65的是好看的，如果自个儿吃58那箱是比较合适的。
1: 没错，但是同样的都是高品质，个头硕大，水分充足，睿智脆嫩的山东正宗秋月梨。
0: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了。每天一个秋月梨，和秋日烦躁说拜拜。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1: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王婉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4: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输。
1: 周深，好巧是你。
5: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1: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1: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9: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9: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1: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9: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10: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